0: 之源，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
4: 好，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9: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1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1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9: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8:41，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啊，首先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假期快乐。同时呢，今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昨天呢还有这个一场降雨，所以现在在一些路段呢可能地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大家在开车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好，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是由白小白带来的《人生路漫漫》。

好的，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能看到，在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十字路口啊，应该说是有一辆白色的 SUV 和应该看上去是一辆这个送外卖的这个电动单车啊，发生了一个剐蹭。现在呢，两辆车呢是停在十字路口的中间。也希望大家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在假日里出门开车的时候呢，也同样的要注意安全啊。一方面是交通安全，还有就是说，一旦发生了剐蹭，真的会非常的影响这种度假的心情啊。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这个安全的这根弦儿，咱们时刻还是要紧绷着。到处是人海人。好，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刘若英带来的《当爱再靠近》。

就在今天早上呢，刷到一条新闻，说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很多高速出行的电动车，然后在服务区排队充电，要等好长的时间。的确呢，在出行当中啊，如果说电量储备不充分的话，出行的时候真的会比较的抓狂啊。也有很多的网友给出了一些建议，比方说可以就近啊先下高速，然后其实在很多的高速路口呢都会设置一些充电桩，在那里充电呢，一方面呢可能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另外呢这个充电时候的电费应该也会比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要便宜一些。所以呢，作为新能源车主，在出行的时候呢，真的应该做好一个更加周全的计划，包括在哪充电、何时充电啊，都要提前的来安排好啊。好，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胡彦斌带来的《繁星》。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7: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

0: 眸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1: 永续。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点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6度到8度，盖州17度到7度，大石桥17度到5度，鲅鱼圈17度到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点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假期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路上啊，要注意集中精力，好好开车，然后呢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路上啊，要注意集中精力，好好开车，然后呢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如果您是要去到郊区啊，比方说进行一些这个登山或者徒步旅行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的来注意安全啊，最好是结伴而行。另外呢，不要走一些什么野山野路，这样的确非常的非常的危险啊。也是咱们假期最大的快乐呢，其实就是平安，能够平平安安的每天和家人在一起，其实呢就是生活当中一记很好的安慰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快乐的度过假期。好，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啊，来关注我们的边走边听。在假日当中呢，我们全天候的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着大家。现在呢，这个伴随着假期的推进啊，可能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啊，就像网上有些新闻说的，这个家庭战争也在逐渐的爆发。因为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家长都跟孩子会制定一些教育专家讲，这个时候啊，作为家长的先不要焦虑，不要把自己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哎，既然是假期嘛，啊，大人孩子不妨都放平心态，然后呢，增加一些亲子沟通的时间，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对他的这种关心，家庭的欢乐，然后去从多个角度，其实学习不一定只有说闷在屋里才是学习啊，走到户外去，走到大自然去。

啊，也是一种学习，同时呢可以让孩子换换脑子，从这种紧张的高压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其实之后的可能学习效率会更高。哎，所以呢作为家长的在假期当中啊，我们还剩下算今天四五六七还有四天的时间，也可以给孩子好好的计划一下。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梁静茹带来的《可乐戒指》。

国庆假期的户外游玩呢，自驾成为了很多人出行的首选。高速路上车流集中，容易拥堵，一路奔波，大家都盼望着平安抵达。那么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如果车辆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比方说啊，高速公路上车辆突发抛锚了怎么办？夜间驾驶的时候怎么样才安全呢？接下来啊，有一份高速行车安全提示，请您收好。首先呢，我们来假设一种情况，就是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抛锚了，不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作为车主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就是车辆马上靠边停靠啊，停在这个应急车道上，然后呢要立即的开启车辆的双闪警示灯，在车后150米处要摆放三角警示牌。另外呢，作为车辆的人员千万不要留在车上，要快速的撤到高速公路的护栏外面，然后呢拿出手机拨打12122来立刻的报警。在报警的时候呢，要准确的说出自己的方位啊，可以查看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公里牌还有百米牌来确定自己车辆的位置啊。另外呢，夜间行车的时候也会暗藏一些风险，我们如何做到在夜间安全驾驶呢？就是有一句叫怎么讲呢，顺口溜也要记好，叫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什么叫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路面如果是灰色的话，通常来讲车辆可以正常的行驶，因为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车灯照射产生慢反射，肉眼看上去啊就近似于灰色。那这样的灰色路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安全路面，可以正常行驶。走灰不走白啊，为什么路面发白我们要减速警惕呢？因为路面发白在夜间啊，大多是积水呀，或者是油污路面啊，这个时候车速如果过快的话，容易发生侧滑失控。所以呢，在夜间行车遇到发白的路面，我们应该减速慢行啊，最好呢可以停车下来观察一下。还有呢，就是路面发黑的情况，在夜间我们也不要贸然行驶，要停车观察。如果说在夜间发现前面的路段突然变黑啊，很有可能是坑洼塌陷断层等等引起的，此刻呢要立刻的减速慢行。如果说路况不明的话，要及时的靠边停车啊，这个确保安全之后我们再选择通过。所以呢，平安出行我们要牢记安全准则啊，希望每一趟旅途大家都可以平安顺遂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杨培安带来的《梦想从心开始》。

梦想重新开始啊，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这是由陈淑桦带来的《笑红尘》，这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

好，在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10:27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在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由杨宗纬和姚晓棠带来的《别错过》啊，也依然要祝愿大家假期能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同时呢，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

0: 是欧派大家
1: 肌瘦，嘴唇冻得发白，一身破旧的军衣早已被雨水浸透，脚上一双破烂草鞋也早已磨穿。小红军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目光死死盯着前方远去的队伍，始终不肯停下半步。
2: 哎，小鬼，看你啊，累得够呛，上来骑上我的马歇上一会儿，缓缓体力。
3: 老同志，我体力好得很，比你硬朗多了，不用管我。
2: 哎，别逞强，赶紧上马骑上一段再走。
3: 那我们就比比，我跑得肯定比马快。
2: 哼，你这小鬼啊。行，那我就陪你一起走。
1: 陈庚一手牵着疲惫的战马，一手想要搀扶小红军前行。小红军轻轻挣开他的手，刻意拉开距离，眼神坚定。
3: 老同志，你先走吧，我还有几个同伴落在后面，我还要在这儿等他们一起赶路。
2: 哎，小鬼啊，我看你啊早就没粮了，这袋青稞面你拿着，赶紧垫垫肚子，扛得住才能走出草地呀。
1: 小红军目光落在青稞面上，喉结微微滚动，但他立刻抬手猛地拉起自己腰间的干粮袋，轻轻拍了拍。
3: 你看，我的粮袋子鼓鼓的，比你的还多呢，够我吃的了。你快快收回去，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2: 那好，告诉你啊，可别停下，慢慢地往前走，跟上大部队。如果遇到危险跟不上队伍，就原地等着啊，我回头啊来接你。
3: 嗯，晓得了，谢谢老同志。
1: 陈庚牵着马缓步走着，脑海里反复回荡着小红军倔强的笑容，故作轻松的话语。忽然他脚步骤然一顿，心底猛地一沉。
2: 坏了，我上当了，这孩子是在骗我。回去看看。
1: 在空旷苍凉的草地中央，一个小小的身影静静地倒在泥泞枯草之中，再也没有动静。陈庚小心翼翼抱起冰冷瘦小的小红军，他不敢相信刚刚还倔强逞强笑着宽慰自己的孩子，已然永远留在了这片茫茫草地。他颤抖地解开小红军的干粮袋，一块烧得漆黑干硬开裂的牛膝骨露了出来，骨头上布满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牙印儿。
2: 我的小兄弟呀，你骗的我好苦啊。
1: 十一二岁的年纪，本该承欢膝下，懵懂无忧，可家国风雨飘摇，他毅然穿上军装，踏上万里长征。千千万万无名少年英烈，以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用平凡生命铸就伟大长征精神。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今日盛世皆如他们所愿，亦永远不负他们的赤诚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9: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9: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9: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9: 繁荣昌盛，
10: 永续

0: 是，来，就吃一口。爷爷这就去给乖宝宝买油条。爷爷笑盈盈地说。小女孩乖乖地咬了一口，包子上留下一排整齐的小牙印儿。
1: 一口吃过了，爷爷买油条去吧。
0: 再来一口，把一整个都吃了，不许任性。爷爷严肃地说。妞妞急了。
1: 是你说的吃一口，我吃了，爷爷咋说话不算数？
0: 爷爷花的钱就得爷爷说了算，把这个吃完，要不爷爷生气就不给买了。爷爷继续威逼利诱。
1: 哼，等爸爸出差回来，我让爸爸不给你钱花。
0: 小女孩撅着嘴伸出汤勺接过包子。油条油大，你吃了不爱消化，包子米粥最有营养，妞妞吃了长大高个。爷爷微笑着，语气缓和了许多。纯真的小女孩，慈祥的老爷爷，目睹这平凡日子里温情的一幕，大致没觉得小女孩任性。如果爷爷先和孙女沟通一下，尊重孩子的选择，各取所需，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很快，小女孩把一个包子吃完了，爷爷起身买来一根油条和一杯豆浆，祖孙俩各自香甜地吃着。清明节前夕，本台记者探望公安英烈家属。早间新闻镜头切换，邻桌爷爷的脸庞出现在镜头里。儿子走了快两年了，每次在大街上看到年轻警察在执勤，都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和老伴儿好想他呀。我就想说，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嘈杂声淹没了电视新闻，没人注意电视节目，更没人注意埋头吃饭的祖孙俩。望着面前背对电视并排而坐的一老一小，大致惊愕地瞪大眼睛，他想起了去年三月那天战友与持刀歹徒迎面搏斗的场景，一滴泪划过他的脸颊。他真想过去给大爷敬个礼，鞠上一躬，再抱起小女孩亲一亲。
1: 爷爷，油条脆脆的真好吃，你也吃一口吧。
0: 小女孩甜甜的童声把大志的思绪拽回餐桌，她缓过神，放下筷子，起身大步走向门口。在她的后座上放着一个戴警帽穿警服的小熊公仔，那是春节期间分局搞猜谜活动的奖品。大志觉得看着他很解压，就一直摆在车上。他拉开车门，抓过小熊，转身回到餐厅。
2: 妞妞，我是你爸爸的同事，你看，这是叔叔的警官证，我特意来等你吃饭。你爸爸出差还得一阵子才能回来，他派叔叔和小熊警官保护你，你开心吗？
1: 开心。
0: 小女孩一双杏核眼，先是一愣，又立马变成两个弯月牙。她把小熊警官紧紧地抱在怀里。

0: 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1: 一餐烟火，一次分享，没有轰轰烈烈，却让平凡的相

0: 郁绽放出治愈人心的温柔，诠释了人世间最朴素的美好。世间所有的温柔与美好，往往都藏在平凡的烟火日常中。余少芳的置顶的爱，字字深情，句句温柔，珍藏的语音，未停的思念，相守半生的温情，父母半生相伴，儿女岁岁怀念。一起来欣赏置顶的爱。
1: 这是一段录音，四年来一直保存在我的手机、U 盘、电脑里，三重保险，只为让音频里这个即使时光流逝也依然温度的声音，即便时光流逝也依然温暖如初。母亲走后的日子，我在微信里打开和母亲的微信对话框，母亲不会打字，但是会发语音和表情。 OK， 开心、再见的表情母亲驾驭得很好。母亲发的更多的是语音，我总是打开那些语音一遍一遍地听，五秒、十秒、26秒，仿佛母亲还在我的身边。手机屏幕向下滑，原来微信并不能保存所有语音记录，我发现近一年的对话里有些语音打不开了。忽然我害怕另一种失去，那些曾经没有耐心面对的唠叨，那些曾经以为毫无营养的关心，那些未曾在意的千篇一律的牵挂，忽然间我都想留住，留住这个世界上那份已经消失的爱。我用另一个手机打开录音功能，从不能打开的语音开始，将母亲的每一句话录下来，几百条语音碎片汇聚成一段音频，汇聚成一片爱的海洋。从此母爱一直在。端午节你一个人在海南过节吗？能不能赶回来？粽子买了吗？芳，下大雨了你回家了吗？下大雨了你到家了吗？药我吃了，现在好多了。你爸在给我榨果汁儿，一个梨子一个苹果，很好喝，你买的梨。不用买吃的过来，你姐姐买的还有很多没吃完呢，今天胃好多了，家里有你爸种的茄子还有玉米，你来拿点吃。你放心，今天舒服多了，会一天天好起来的。母亲的语音片段里偶尔有父亲的旁白，不错，你妈妈今天感觉很好，你妈把茄子和玉米挑好的给你装袋子里了。这是最强的催泪弹，母亲的声音萦绕了整个世界，快乐的、担忧的、心疼的、坚强的，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美的声音，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最疼我爱我的人。母亲喜欢散步，即便是重病住院的日子，她依然要在医院的走廊里走上几个来回。她总是说自己的微信步数还不到5000步，于是她强撑着要补上剩下的步数。后来母亲走不动了，我用轮椅推着她去看病房外面的世界。那时母亲已经不再提微信步数了，母亲的微信步数从2万多到1万多，从1万多到5000，到5600，到0。母亲走后，一直用老年机的父亲开始用母亲的智能手机，姐姐和我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一遍一遍教父亲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所有刺激声声

玫瑰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

0: 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4: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4: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4: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4: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3: 繁荣昌盛，
14: 永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

0: 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胭脂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3:03，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5-6级，阵风7-8级，20前后4-5级。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7-8级，阵风9-10级，20前后转6级，阵风7-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1: 繁荣昌盛，
12: 永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来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来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北京时间13:09，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里呢是国庆特别的安排，边走边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首先告诉大家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啊。这两天啊，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比如说看新闻啊，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特别是高速公路啊，然后人啊、车呀。高速公路车很多，服务区呢人又很多，然后那我们就开始坐动车吧。动车你又发现抢不到票，飞机呢在节假日期间又有一些些贵。那现在呢，我们在想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出行会对自己在经济方面呀有一些节省，同时呢还会到景区的时候人也比较少，那一定是十一过后了，所以这个好消息啊就来了，即今年的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的举措，也就是年满60周岁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的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这样呢可以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会在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就是今天了。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的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的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同时呢，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这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有标志啊，是长者优惠字样。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之上，可再一次享受9折的优惠。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的这个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的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

正好是你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就是在这个十一期间呀、啊，哎呀，一定要吃一点好的，不是咱平时吃不着，而是呢和家人在一起，然后集中呢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的氛围，非常的幸福。你说不吃吧，哎呀，看着是真馋呀，这馋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啊。你说要是吃吧，又害怕呀，这过节期间又长了三五斤的肉，因为大家知道，你说长肉吧特别的容易，但是呢，你想这点肥肉甩下去有点难，所以在吃和不吃之间经常犹豫，但经常就是吃打败了不吃，但没关系啊，吃就吃点吧，趁着我们现在呢还很年轻，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啊，只要是能吃有食欲，而且呢吃完之后呢还有减肥的想法，还可以到外面溜达溜达，这就是年轻态，所以趁着我们还年轻，想吃什么便吃什么。那么如果说长了几斤肉，咱们要想减一减，这可怎么办呢？那咱就看看这两天的这个热搜新闻啊，这个热搜啊，上完这个网是上那个网，上完那个网又跑到这个网，所以咱们就在新华网这方面和大家说一下。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个人有个人的小妙招，特别是随着现在的健康科普，哎呀，大家每个人基本都成半个专家了啊。来，咱们再听听这个小伙的故事，也不算小伙，43岁，年轻点啊。好，43岁陈某用土豆当主食。一般我们吃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就觉得绝对不吃米饭，哎呀，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大米啊，特别是东北大米，这水源大米啊，多好吃，你说你不吃都可惜了那种美味。你想想啊，这种大米饭，你就是这个不管是这个河蟹呀，或者是虾爬子呀，或者是现在咱们说是飞蟹呀，哎呀，你再炒点小菜海螺呀，你就想市场上那些什么鱼啊，你不就点大米饭，你说是不是多可惜这个菜呀，所以你必须要配上啊。那咱就吃一段，也不是天天吃，也不是大量的吃，其实就吃点吧，毕竟吃让我们开心，什么开心什么就是你的药，所以这个药你要多吃点。好啦，接下来咱就说一下啊，43岁的陈某用土豆当主食，所以你千万不能当不吃主食，谁都知道随着科普咱都懂了，不吃主食会变傻的啊。那么炒菜呢是照常吃，半年瘦了25斤，脂肪肝没了，血压血糖稳了。近日广东汕头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法一下子就走红了，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脂肪方法。你要说现在和大家互动一波，如果你家有10斤土豆，你说你都可以用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哈、啊，把它吃的又美味又健康，然后又好玩又有趣，然后呢吃的又是哎呀很开心。10斤土豆怎么吃呢？一斤一斤的土豆，你有什么好的方法？除了咱蒸土豆还有啥土豆？大家可以提供一下这些小菜谱啊。据说呢陈先生此前啊体检查出了脂肪肝、血压、血糖指标全部超标，你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他琢磨出一套简单的减肥方案，他用土豆代替米饭。哎，现在这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网上啊买那个甘肃的土豆，就是首先啊你看它卖的过程当中就有点那个起沙的感觉，但回家之后呢，不管你炖排骨啊或者说你蒸土豆啊，哎，反正就是和肉在一起啊，它确实是起到了那种腻乎的感觉，还很下饭儿啊。但是呢土豆它有很多种吃法，如果大家呢在土豆在吃土豆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小妙招，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波。您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同时呢您还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那您这个土豆小妙招怎么吃土豆，土豆的花样吃法，哎，大家就都知道了。咱们看一下这位男士啊，就是他用土豆代替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不用饿肚子，这大冷天的你说饿肚子何苦呢？仅仅是更换主食的品种，这一套吃法每个月食材仅花300元，堪称是平价减脂天花板。

陈先生日复一日地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成功瘦掉了25斤。此前超标的血压呀、血糖啊，全都回归正常了。你说谁看谁不开心呀？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好转了，相关的指标都有改善。如今啊，他还加强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那是全面提升。有人就说了，以前说咱不能吃土豆啊，这土豆里有淀粉，多少人都拒绝了这个好菜呀。哎，你要说它是纯菜吧，它有淀粉，它就算主食，那你拒绝了这个主食也不行啊。有人说土豆是长在土里面的，对吧？就是它这整个果实就长在土里面的，我们要是多吃一点这样的食物，为什么说芋头啊，包括地瓜呀，包括萝卜呀，就是这样的，哎呦，山药这样的美味，你吃到身体里啊，就是不管是这个吸收的营养呀，还是对你的身体这个各个方面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因为它的这个果实，它这根茎，它就是在土里生长。那你说像西红柿、青椒这类东西，它不是从土里吗？是，它这个果实是长在地面的，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根茎部分是长在土里面的，你吃起来对这个身体，你像脾胃呀、这个消化系统啊，都是很有帮助的啊。说这个土豆呢，它有抗性淀粉是什么？就是你今天听节目，你突然知道了一个词叫抗性淀粉。什么是抗性淀粉？对健康有哪些？说起大脑啊，存在奖赏系统，能让我们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快乐，而这种通过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来实现。美味的食物通过激活大脑奖赏系统，使多巴胺释放增多，机体获得满足和愉悦感。你像甜食、脂肪尤其如此，奶茶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大脑呢是基于对快乐的渴望，会让你有事没事就想杯奶茶，慢慢的呢就会成瘾。另外，很多奶茶当中含有一点咖啡因，它能够让人精神振奋一阵子，觉得喝奶茶很提神，欲罢不能。为什么女性总是提到女性啊更偏爱喝奶茶呢？多项研究显示，从口味的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儿，而男性更倾向于咸味儿和辛辣的食物。另外，女性呢可能倾向于使用甜食作为情绪调节的工具，也就是说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或负面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时，女性可能更多的依赖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工具，因此奶茶可能被视为一种舒压剂，帮助女性应对日常压力和情绪波动。女性对于奶茶的偏好可能是多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并且容易出现与奶茶相关的成瘾现象。那你看，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给身体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一是加速皮肤的衰老。奶茶香甜可口，但每天顿顿可能会让你皮肤变老，这是因为摄入过多的葡萄糖容易与蛋白质、氨基酸或脂质反应，产生糖基化中产物，而这些呢它就会加速皮肤的衰老。还有长痘，奶茶大多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可能会引起加重的痤疮。即便是选择不另外加糖，一杯奶茶的含糖量也不低呀。浙江宁波对市面上的奶茶这个品牌做过调研，经过检测啊，样品中不额外加糖的奶茶含糖量，含糖值就是每100克有 3.97 克，全糖奶茶的总含量100克是 7.53 克。还有啊，经常喝奶茶容易胖，奶茶热量高，常喝呢自然会长胖。不过除了热量方面的问题啊，奶茶让人长胖还另有玄机。奶茶中普遍含有果糖，而蔗糖经过消化也会释放出果糖。动物实验证明，果糖能够提高肠道细胞对于高脂食物的营养吸收。这就是你喝奶茶，喝完奶茶去健身，哎呀挺辛苦啊。还有就是痛风，喝奶茶摄入的糖果会促进尿酸的生成，过多糖的摄入还可能会引起胰岛素抵抗，间接减少尿酸的排泄，增加痛风的发作风险。另外啊，您喝完奶茶它也比较容易失眠。奶茶的咖啡因含量通常不低，咖啡因能够提神醒脑，晚上喝太多奶茶会让人睡意全无，难以入睡。

睡。所以这个奶茶您还喝还是不喝呢？少喝奶茶饮品，多喝水啊。就是我们要记个公式吧，牢记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不开心的时候喝奶茶，喝完了心情好了不少。没想到你好了这一阵儿，过一会儿你抑郁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健康负责任，少喝奶茶，多喝白开水。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

0: 0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北京时间14:03，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明天夜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转4到5级。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转4到5级。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0: 繁荣昌盛，永。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

0: 的，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北京时间14: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11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特别是这个11，哎，有点热点的话题。可能大家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但是呢，您要是没出门，您在家也听到了，那就是开着电车走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时候，关于充电的事儿。以前啊，咱要是在这个自己家城市，说咱充电，那肯定是100%呀。但是你在高速公路这个收费区服务。高速公路服务区，人家就告诉你了啊，充电到80%，你必须离场。这两个字必须让很多人啊，心里不舒服，但是呢，又让很多人多了一份理解，所以这必须俩字就冲上了热搜。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日啊，多地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队。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不仅呢采取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还对充电进行了限流，也就是车辆充到80%之后就需要腾出位置。这些特殊时期的特殊的措施就引发了关注。其实充电80%离场的办法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去年国庆节期间就已经有服务区工作人员建议车主充电到80%左右就可以了，只不过呢，相对于比去年，今年部分停车场是必须离场的要求显得更加刚性了啊。长假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向来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这主要是源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时间比较燃油汽车加油的时间就会长一些，而且呢，近些年数量又在快速的攀升，再叠加长假期间的潮汐效应，迅速就会让充电桩的资源捉襟见肘了。据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消息说，国庆

经足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要，那么就没有必要跟满电死磕，而应该尽快让资源流动起来，将单位充电的效率最大化。更何况啊，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特殊，在这里停车是免费的，那么又少了停车费这个价格杠杆，停久了哦心疼，这样就容易导致长时间的低效占用，而充到80%必须离场，就是一种比较特殊情况下的强制，倒逼司机养成公共意识，充完之后尽快的离开腾位。因此啊，这一规定呢，不妨推广出去，成为一种节假日高峰期间普遍的临时规则。当然了，具体执行也可以根据不同服务区的排队情况动态调整。比如人少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机械的现充，人多的时候要及时启动，把规则定得更灵活、更透明，也能让车主提前形成预期，减少现场协调和摩擦的成本。当然也要承认啊，拥挤的时段新能源汽车充电恐怕还是个长远的考题。不过呢，各地充电桩已经在快速的增加了，今年1到8月全国服务区新增大功率充电设备是充电枪大约是1.1万个，相当于此前充电桩的总和。那么在节节攀升的新能源车数量面前，它依然呢还是显得很吃力啊，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终究要多管齐下。一方面啊，充电设施要继续新建扩容，适配要不断提升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通过移动充电设备实时发布排队信息，引导车辆错峰分流等措施，把现有的资源调度得更加灵活。还有呢，车企和充电桩运营企业需要继续在超快充电技术方面寻求突破，把单车占用充电桩的时间进一步压缩。总之啊，是近些年新能源汽车发展很迅猛，它所改变的不只是汽车的动力方式，也在重新塑造公共道路的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车是越来越多了，与之配套的设施规则乃至公共意识也需要一路迭代。从这个角度来说，长假是大考，也是督促，帮助社会摸准产业的痛点，从而找到优化升级的切入口。

0: 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0: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0: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沈阳广播电视台，
0: 鞍山市广播，
2: 鞍山市
1: 承德，
2: 呼伦贝尔市
0: 赤峰，
2: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教区，
0: 锦州，
3: 珲春市，
1: 高粱市融，
2: 辽阳
0: 广播，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0: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2: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2: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0: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0: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2: 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下面请听由阜新市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青山埋忠骨》，一曲震山河，烽火里的国歌回响。
8: 我的姥爷心情好了，喝两盅小酒，就经常老哼一首歌。我就问姥爷，这是什么歌？这个调子我怎么不知道呢？我没听过。然后姥爷就说，这首歌啊，就是你太姥爷他在打日本人起兵的时候，义勇军宣誓唱的这首誓词歌。

0: 高鹏镇的外曾孙女所唱的，正是他当年带领义勇军抗日时所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1897年出生在锦州黑山的高鹏镇，少年习武，精通骑射，性格豪爽，好打不平。1930年，因率民团抗击劫掠百姓的军阀队伍，他被迫投身绿林，报号老梯子。918事变前夕，在沈阳养伤的高鹏镇遭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辽宁省阜新市地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丹，
1: 养伤期间呢，他有一次在北市场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替他结账，就是他就跟人认识，对方呢就把他叫到隐蔽处，跟他提了一个事儿，其实就想让他带着几名兄弟扒回当时的沈阳的一段铁路，然后呢嫁祸给东北军。所以说这个高鹏镇明为敌人这个意图了，当时啊一看私下里啊已经布满了敌人的岗哨，他想走也走不开了，他只能说答应，而且说啥呢，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说我先拿走一半的这个钱，另一半呢事成之后我再来拿，这样呢敌人也就相信他了。结果呢他当天晚上就化妆离开了沈阳，回到了老家，拉起了抗日队伍。
0: 918事变仅仅过去9天，高鹏镇便在黑山竖起镇北军抗日大旗。同年10月，部队整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高鹏镇出任司令，队伍迅速扩至2000余人，转战黑山、张武、阜新各地，成为辽西抗日的核心力量。他用兵机敏，屡次痛击日伪。
1: 1932年的6月，当时日本关东军有个16旅团长叫川原进，带了300多人来围剿高鹏镇的队伍，向张武进发。高鹏镇得知这敌情之后呢，就在现在的张武后新丘镇有个叫千德木和苏宝地这两个自然屯之间设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虽然敌众我寡，但是呢用2个小时的战斗，不但是歼灭了
0: 实况，落笔成文，把辽西抗日的烽火传递给全国读者。
1: 张永兴离开高鹏镇的队伍之后呢，在1932年回忆这段历史，写了一篇著名的长篇的纪实文学作品，叫《血战归来》，发表在了我党当时一个非常进步的刊物，叫《新中华》半月刊上，连载了3期，当时影响力很大。田汉呢，正是通过这本杂志，通过这篇文章，了解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壮举，对他触动非常大。
0: 几乎同一时期，聂耳奔赴热河前线慰问，亲耳听到义勇军伴着战歌冲锋杀敌的呐喊。这份宁死不屈的生命力量在他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田汉在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词时，汲取了辽西义勇军誓词的精神内核，歌词完成后交由聂耳谱曲，不朽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抗争的背后满是悲壮，1937年6月，高鹏镇遭叛徒出卖，壮烈殉国。
1: 高鹏镇在抗日过程中吸引了他的家族亲人都跟他一起抗战，他抗战大约经历了7年，先后有7位亲人在抗战中牺牲了。
0: 辽宁省阜新市档案馆副馆长张丹，
2: 2005年，高鹏镇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5年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1931至1938年，阜新境内涌现出15支抗日义勇军，约5万将士奋起抵抗，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用血肉筑起了长城。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平安乡村民魏国泰。
3: 我小的时候听老一辈讲过老梯子的故事，劫富济贫，打击日本侵略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为证，岁月流声。如今张武县平安乡的山野间刻有高鹏镇烈士殉难地的墓碑，静立于松柏之间，英烈长眠于他誓死守护的故土。当年那声振聋发聩的起来，早已融铸进国歌的铿锵旋律，化作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奋勇抗争的精神底色。岁月终究不会磨灭这片辽西土地上救亡抗争的铮铮回响。
4: 本期节目由阜新市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5:03，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转4到5级。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夜间转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20前后转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2: 永续。

北京时间15:0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国庆期间的边走边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接下来呢，咱们还说说国庆期间的事儿啊。这国庆期间呢，举国欢庆，咱自己家的小家也是一样，亲人团聚呀，然后美食集中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心情比较愉悦呀。前阶段已经为了这个国庆期间能够多吃点，然后减肥一阶段效果显著，所以在国庆期间呢就有了叫这个空余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多吃一点吧。但是如果前期减肥它比较饿的时候，比较馋的时候，赶上国庆这个美食你不能吃的太多，不然的话是有险情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应急广播呢说了这样一条新闻，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咱们给自己敲个警钟。女生连吃了2小时的自助餐之后被送往急诊，胃里取出了3斤的食物残渣。一到节假日，急诊科接诊的消化道不适应的患者就明显增多。浙大二院急诊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卢医生介绍说，来急诊的病人当中大多只是普通消化不良啊，急性胃肠炎，但也碰到了更为凶险的急性胰腺炎，极端情况下呢还会遇到急性的胃扩张这类危及生命的急症。可以说有时候大餐的最后一口肉，最后一口酒，都可能成为身体承受不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吃了2小时的自助餐，肚子撑成球，开腹手术从胃里取出3斤重的残渣。你想想看，你去吃饭，然后呢就是太美味了，特别是这个海鲜自助啊，你真的无法控制。那关键是实现了大海鲜的自由啊，那怎么办？多吃点吧。所以暴饮暴食您可能不知道，它会引发很多的危险问题。第一是重症的胰腺炎，第二呢是较为罕见的肠梗阻，急性胃滞留也会有极高的风险。他说他接诊了，这个主任说自己在节假日期间接诊了2名女性，她们本身呢她没有严重的基础胃病，但是毫无节制的短时间的大量进食引发急性的胃扩张。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上医院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吃急了，吃的肚子疼，然后呢刚才说吃凉了胃不舒服，这种情况下是这样，都是因为咱们还是没注意，看到美食忘乎所以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种病啊叫胃潴留。胃潴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病就是说在胃里它消化不了，然后呢这个什么东西消化不了呢？这个24岁的女子啊，节食之后放纵餐里面这胃取出了3斤的食物残渣。这个残渣主要是她长期的刻意的节食，所以就想啊，这终于到了可以每餐一顿的十一了，国庆了，我庆祝一下吧。所以他在自助餐规定的2小时之内，他毫无顾忌的吃喝，吃下了大量的羊肉、牛肉、粉丝、金针菇等食物。所以短时间大量的食物的堆积，患者的胃部被急剧的撑大。说当时的情况真的就是，他说肚子鼓得像球一样，既吐不出来也无法正常的排便，那就送到了急诊。医生尝试呢说下胃管，也没有办法完全引出胃里堆的这个食糜。由于患者体内的胃酸已经难以消化这些食物，你能想到吗？吃一顿海鲜自助竟然要做一个开腹手术。医生团队从小李的胃里取出了食物残渣啊，足足有3斤重。所以20岁的这个女子呢，她关键你说平时是有这个其他的基础病吗？没有，就是吃急了，吃多了。那么胃确实可以像气球一样扩张，能膨胀到正常的5到10倍，但是它也是有生理上限的。短时间大量的食物的堆积，胃酸来不及分解食糜，堆积的食物就造成了胃内高压，进而引发了肠道细菌移位，诱发脓毒症、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等。高血脂症性急性的胰腺炎明显增多。说相比过去啊，高脂血症诱发的胰腺炎增加了好几倍。
也就是说节假日的油腻太大了，大量的饮酒啊都容易引爆这类急症，而重疑症的胰腺炎十分凶险，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会达到40%-50%。所以啊，高血脂症基础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所以还有人就比较喜欢吃这个红烧肉啊，胰腺炎反复发作，明明知道啊病情风险，依旧挡不住红烧肉的诱惑，所以呢就是多次急诊反复入院。不少人吃症之后啊，腹胀休息一晚上就能缓解，但是轻微的腹胀不适，大多休息一天左右会自行好转。如果腹痛腹胀持续很多个小时不能缓解，一定要警惕胆囊炎、胰腺炎、阑尾炎、肠梗阻。

高脂食物过量食用会增加胃肠负担。总之啊，医生提醒我们说，过节的意义是好好享受美食，而不是拿身体换一时的口腹

0: 能要重考科目一，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广东深圳一男子因为堵车着急上班，连续两天走应急车道，被罚6000，扣12分。当事人刘先生说，高速堵车堵了半个小时，自己着急呢去餐饮店上班，走了应急车道，看到第一条违章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上午又走了一次，两天被拍了2次，不知道要罚这么多呀，感觉很心疼，需要节后去线下处理违章，可能要重新考科目一，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走应急车道。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供救护车、抢险救援车等特种车辆通行的，是生命通道，绝不是必堵捷径。部分驾驶人认为紧急情况，如困了临时休息一会儿，换驾驶人、设置导航、查地图、工作会议等等，都不属于紧急情况。如果您因此占用了应急车道，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么什么情况属于能使用应急车道的紧急情况呢？第一，当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或突发故障，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的时候，可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上，同时要开启危险报警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之外设置警告标志牌，以警示后方来车。相关人员要立即撤离至护栏外，报警等救援等待。第二，车内人员突发疾病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第三，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可以使用应急车道。所以交管部门呢就强调了，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会延误紧急救援，甚至造成伤员、病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严重后果。同时啊，驾驶员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内来回穿行、加塞儿、不断变线，干扰正常通行的交通流，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加剧拥堵的，这样呢您都属于是不可以的情况。所以啊，您要是正常开车上路，那是不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交通安全法的时候，对一些特殊的一些车道，那你要进行一个情况的了解，比如说应急车道啊、高速公路啊，你这样怎么走，包括隧道啊，你这样怎么走，当你了解一下，一方面是罚钱，那另一方面要是不罚钱有更多的危险，您看您是不是就不划算了，很可能有的时候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
1: 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快节奏的工作状态，此时的精力是最旺盛的，且思路活跃，最具创造性。虽然周三的工作状态极佳，但是人们的心情不一定是最好的。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忽视身心的疲惫与不适，造成过度劳累。应该注意劳逸结合，可以抽时间午休一会儿，或者工作间歇喝杯咖啡，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在经过了前半周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到了周四可能已经身心疲惫了，应该及时调节情绪或者调动工作激情。比如早上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为自己打气，也可以为自己买束花或者吃些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这时候双休日即将到来，周五总是会让人们心情大好，遇事儿更容易看开，也更具有包容心。由于赶着结束工作，周五的出错率可能较高，在这一天面对工作更要小心谨慎，避免出错，不要因为周末即将到来而心浮气躁。心理学家提醒，每个人的情绪工作节律各不相同，上述总结只是大致的规律，应该找到符合自己的周期规律，应时而动，让工作更高效。我们每天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尤其是自身要求高

在竞争性强的行业里，工作压力给职场人士带来了更大的困扰。工作的时候可以试试以下的几个方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自己轻松点。第一，把工作具体化。忙乱时，比起一直想着我有许多工作要做，试着让工作任务更加的具体。比如写2000字的文章是可量化可操作的，而许多工作是抽象模糊的，会让人更加焦虑。把工作任务具体化，再分解成小步骤，一次完成一步，压力就会变小。第二，专注于一件事儿。三心二意不会提高效率，而会造成大脑超载，进而引发焦虑、惴惴不安，无法集中注意力做完做好一件事儿。一段时间内应专注于一件事情，完成后再着手另外的任务，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做事情东一下西一下，反而可能一事无成。第三，远离让你分心的事儿。令每个人分心的事情是不同的，有些人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而有些人即使在轻微的噪音环境中也无法正常工作。任何让你放慢速度或妨碍完成任务的事情都尽量的远离避免，以免把精力都浪费在无关的事情上。第四，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然会造成身体紧绷、头痛和沮丧，降低工作效率。时不时地站起身，四处走走，喝杯水，做做拉伸。第五，保持工作区域整洁。工作效率高的人总是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办公桌整洁，家里也很干净。花些时间整理好办公区域，视觉压力小，精神压力也会小，干起活来更轻松一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等公交等地铁要排队，坐电梯吃食堂要排队，到银行办事儿、医院看病也要排队，只要出门排队就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排队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当你随着长队缓缓向前挪动的时候，一定问过自己，这么长的队是走还是继续排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你分享排队为什么让人烦恼，并且教你正确处理排队焦虑。中国台湾中兴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主题游乐园游客对最喜爱的设施平均可接受的排队等待时间为 17.89 分钟，标准差为 11.38 分钟，即无论其他环境因素如何改变，6.51 到 29.27 分钟是游客可以接受的等待时间。也就是说，30分钟是游客等待的心情转折点，没有达到该点之前，游客对设施的品质知觉会随着等待时间而提高，一旦排队时间超过了临界时，游客就开始会变得急躁不安，抱怨游乐设施和自己的选择。麻省理工学院运营教授理查德·拉尔森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主观感受到的是排队时间比实际所用的时间长了36%，也就是当我们排队的时候，会主观放大等待所花费的时间，自动开启度日如年的模式。什么决定了排队时的去留呢？香港的消费心理学专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在排队中途决定是去是留的时候，排在身后的人数起着关键的作用。虽然理论上来说，决定等待时间的是前面有多少个人，你后面排的是15个人还是50个人，对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据观察发现，对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他后面的队伍越长就越不愿意离开。专家认为，这个有趣的排队现象呢，来源于人们的向下兼容心理，即跟不如自己的人比较会更让人平心静气。哈佛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呢，也发现，当一个人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位，更容易选择干脆放弃排队，因为没有任何沉没成本，无需为此付出什么。相较而言，当一个人排在队伍中间的时候，选择放弃或者更换队伍的概率都会低很多。研究同时发现，换队伍的人最后往往反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待。没有人喜欢排队，但是排队有时是为了带来秩序和平等。如何减缓排队时的焦虑呢？专家总结了4点。

自觉遵守排队礼仪。排队时，人与人之间要留有一定的距离，不能紧挨着别人，至少要与前面的人保持一米的距离。就医的情况下，排队礼仪更值得推广。非特殊情况不插队，也是防止排队时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则。第二，看看身后的人，充分利用向下兼容效应，在比较急躁的情况下，把处境比自己糟糕的人作为参照物，以此来寻求心理安慰。排队不耐烦的时候，看一下身后那么多人，想想自己比他们更接近终点，你会觉得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也就多了几分耐心。第三，分散注意力。如果排队是可预期的，那么就做好排队等待的准备，比如带上电脑处理一些工作，带上图书、手机看一些视频或者听听音乐等等，充分利用好时间，注意力不集中在等待的时间上，焦虑和不耐烦的情绪也会相应减少。第四，调整期望值。人们到迪士尼乐园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才能玩一个项目，但是人们因为太期待和兴奋而往往不会产生厌烦感。我们可以试着调整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期待程度，比如吃饭排队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饭菜了，等车时想想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这样整个排队过程就会被期待心理占据，而不是烦躁。其实除了排队，生活呢还有一些事情容易让人产生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不安的情绪，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有许多，而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助长这种情绪。第一，久坐不动。研究表明，缺乏运动会给人的生理和心理带来挫败感，锻炼能够很好地克制焦虑情绪，移动身体能够让大脑释放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低强度的锻炼能够降低人体内压力激素的含量，体育锻炼还能够提高认知功能。第二，照镜子时间太长。其实照一会儿镜子有利于发现自身优点，增添自信，但是随着照镜子时间的延长，人们的自我满意度反而下降了，因此你更容易发现自己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滋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进而影响自信心和判断力。有研究表明，当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超过十分钟后，人们的焦虑感和烦躁感非常明显。第三，购物成瘾。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小型研究显示，倾向于物质至上的参与者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可能性较高，他们强制性或冲动性购物行为的概率会增加。研究人员还发现，物质至上主义者会增强压力的不良效应。第四，沉迷于数字媒体。由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到2015年，普通人平均每天会花16个小时来接触数字媒体。这种行为会导致用户产生孤独感、工作倦怠感和技术上瘾，最好定期远离数字媒体。第五，做事拖沓。经常拖延的人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较高，每件事情都拖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生活混乱，难以控制，导致心情沮丧和焦虑。清除焦虑情绪，我们可以尝试增强安全感，增强自信心，转移注意力，心情的放松，不管是焦虑、恐惧、烦躁，还是其他的不良情绪，心理放松都能够帮助很好的调整，清除焦虑的情绪。健康新理念。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一份宁死不屈的生命力量在他心底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记。田汉在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词时，汲取了辽西义勇军誓词的精神内核，歌词完成后交由聂耳谱曲，《不朽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此诞生，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抗争的背后满是悲壮。1937年6月，高鹏振遭叛徒出卖，壮烈殉国。
1: 高鹏振在抗日过程中吸引了他的家族亲人都跟他一起抗战，他抗战大约经历了7年，先后有7位亲人在抗战中牺牲了。
0: 辽宁省阜新市档案馆副馆长张丹。
2: 2005年，高鹏振被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015年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0: 1931至1938年，阜新境内涌现出15支抖日义勇军，约5万将士奋起抵抗，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用血肉筑起了长城。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平安乡村民魏国泰。
3: 我小的时候听老一辈讲过老梯子的故事，劫富济贫，打击日本侵略者，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0: 山河为证，岁月留声。如今张武县平安乡的山野间刻有高鹏振烈士殉难地的墓碑，静立于松柏之间，英烈长眠于他誓死守护的故土。当年那声振聋发聩的起来，早已融铸进国歌的铿锵旋律，化作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奋勇抗争的精神底色。岁月终究不会磨灭这片辽西土地上救亡抗争的铮铮回响。
4: 本期节目由阜新市传媒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
5: 速赶往现场，这途中同步将这个遗失的物品情况上报到客运值班主任这里。结果发现，哎呀，这怎么10多万块钱呀？为了尽快联系上失主，安雨潇即通知车站巡控，开始巡务广播，寻找失主，并联合派出所将挎包送到成都东站遗失物品招领处，由专人看管。哎呀，就在站内全力找人的时候，说失物招领处值班员收到了旅客通过12306的平台提交的寻物求助工作单，结果一对呢，正好是这个黑色挎包的失主。原来呀，他因为随身携带的行李比较多，候车途中在站台中部休息椅短暂落座后，登车的时候一望，将装有大额财物的挎包就忘在了休息椅上。结果呢，这个列车开了数分钟，他才发现我这挎包丢了呀，心急如焚，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在列车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12306的客服热线提交寻物工单，向成都东站寻求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急啊，慢慢来，现在呢，您的东西已经在我们这儿了，所以咱们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旅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妥善地看护好随身的行李、手机、钱包这些贵重的物品，如若在旅途当中不慎遗失物品，千万别慌，第一时间呢通过12306的服务热线提交求助，而铁路工作人员也会全力的协助查找，用心守护广大旅客的平安舒心出行。

这时间啊过得也是挺快的，一眨眼呢又要到了晚饭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晚饭怎么吃呢？早餐怎么准备呢？午餐怎样才能更丰盛呢？来，咱们来唠一唠。回想起最近的三餐，你的餐上有豆类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啊大多价格很亲民。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曾经发布说，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就指出了你要经常吃大豆及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特意点名它呢？豆类都有哪些优势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上一唠。说多吃豆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好处啊？大豆及其豆制品，它属于营养密度的食物，高营养密度的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呢，大豆能补充的营养还有很多，包括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当然了，更关键的是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能够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目前呢，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益处。第一，就是高血压风险相对更低。第二呢，就是有助于改善血脂。同时啊，大豆中含有的植物甾醇对改善血脂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呢，已经有大量人体干预研究证明，植物甾醇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还有呢，就是乳腺癌的风险会更低。有研究显示啊，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摄入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的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一个关联。那就是因为呢，综合研究证实哈，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绝经前女性每天需要55毫克，绝经后女性需要75毫克。那我们看一下啊，像腐竹啊、黄豆芽呀、大豆粉呢、素柔豆粉呀，还有青大豆，包括大豆，它们的这个异黄酮含量呢都挺高的。那么豆要怎么吃呢？为什么说减油、增豆、加奶？一般成年人啊，每天建议摄入15到2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人群就是每天建议25到60克的大豆或相当这个量的大豆制品。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是50到80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那么老年人群呢，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是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这样呢是比较利于吸收消化。但是现实是什么呢？我国有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啊。首先呢，20克大豆相当于北豆腐约60克，南豆腐大约110克，豆腐干45克，豆浆300克。按照这个量吧，一般成年人只要每天喝一杯豆浆或吃上拳头大的豆腐，基本啊就能达到这个推荐量。而普通家庭的增豆的方案也比较简单，你像早餐你可以选择水豆腐啊、豆腐脑呀、无糖豆浆啊，哎，都是可以的。水煮蛋、全麦面包，然后是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馅包子，这一早餐的营养就够了。午餐呢，可以做一份素菜豆腐汤，或者是炒豆腐干、凉拌豆皮儿，可以在煮米饭的时候加一把黑豆，搭配举例就是小白菜豆腐汤，哎，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再加上牛肉、芹菜炒豆干，哎呀，烤豆腐，要说能吃的，这是可真多。哎，烤豆腐不错啊，就是可以在烤箱里给它烤成干，然后抹点这个，鸡蛋液。没有时间这个做饭的人可以选择低盐的即食豆腐干，也是非常好的。增豆的方式呢也比较多，你比如说用豆制品代替红肉，豆浆渣子做鸡蛋饼啊、肉丸啊都非常好。大豆磨成粉或面，你看我们要是做馒头啊、花卷啊、面条，我们可以加一些黄豆粉，轻松的就实现了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含量。
但是呢，温馨提示啊，一定要少吃豆腐泡，因为豆腐泡是经过油炸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24摄氏度。

北京时间17:13，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啊国庆假期消防安全的提示。你像民宿啊酒店呀、消防安全风险提示，比如说包括我们在家中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红烧肉进锅了，但是呢你却可以出外拿着手机聊聊天，回头一看这个红烧肉呢怎么样了，就是过火了。所以厨房呢也是咱们家庭消防的重中之重，温馨提示大家。还有呢就是在电动车，有的时候家庭有电动车说上哪儿去充电呀，哎，它特别

一定要重要，是很重要的，千万千万不要忽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和大家聊一件啊比较有趣儿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关于出去旅行。你看，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家里就在想，水关了吗？电关了吗？煤气关了吗？关严了吗？关紧了吗？小宠物的这个绳儿啊，是不是这几天都有人帮忙照看吗？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咱们要去旅行了。如果是自驾游呢，你这个车有智驾，这两天大家看新闻了，说有一个博主看到了有一个司机在车里睡着了，但他车开启了智驾，哇，他惊呆了下巴，他心想，天哪，你怎么能睡觉呢？虽然有智驾，但是也很危险。而且呢，我们在这里啊要跟大家说，像这个大家开车出行，因为是一家人在车上嘛，所以开车这个人就是要特别的休息好，而且还要心情好。为什么呢？你要副驾驶的位置上，一会儿说他这样没开好，一会儿超车超快了，一会儿为什么走这个路了，他的心情就变得不美丽了，多多少少影响点这个安全啊。所以一定要让咱们家庭的主驾心情愉悦。那好了，说上哪游啊，做个旅游攻略吧。现在旅游攻略好像没有像以前那么难了，比如说以前的旅游攻略需要有导游啊给你做一做，因为你可以去联系到一个你比较熟悉的旅行社，或者是朋友介绍，哎，你说你这个如何出行啊。但是现在真的很方便啊，你问一下豆包，你问不同的角度问，然后他会呢就是给你出一套方案，告诉你怎么走，甚至呢一个景点是从上往下走还是从下往上走，人家都给你规划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攻略呢对于很多自由行的朋友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了。那么还有呢，有朋友说，哎，咱们就问问大学生吧，因为大学生本身呢也不会拿很多钱，然后他有攻略的时候一定是比较省钱的等等。什么叫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不能信啊，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不能信？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正值呢国庆假期，旅游旺季，出门玩少不了要做做攻略啊，查查教程啊。当查到大学生版旅游攻略的时候，网友们只想说两个字，快逃。为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学生可是出了名的单纯善良，旅游攻略怎么能不信呢？原来呀，大学生和老一辈的旅游方式，它的个区别比较大。你像周末赶紧玩，我们还得回来上课呢，你先来感受一下咱们大学生的旅游强度啊。一天逛六个景点，全程步行，步数60000多，凌晨1点才醒，一天花200块钱，主要花在门票上。说没啥呀，我就觉得挺好的，你看我睡不着，4点去西湖，哇塞，也太浪漫了吧。别人熬夜刷手机，你熬夜独占西湖美景，格局打开了。失眠的人最高的配置就是凌晨4点游西湖，然后早上呢是5点起床，能爬山能下海，不怕冷不怕热，一天打卡7-8个地方，跟着玩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直接崩溃。尽管是慢慢游玩，但各有不同啊。大学生旅游应该叫特种兵玩法，大家的旅游观念啊也差很多。有人觉得出门要尽量要去多的地方，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也有人觉得，哎呀，换个地方就是换种心情嘛。有一个大学生说，我大一大二的时候走了很多城市啊，而且还不算是特种兵旅游，出行和酒店都是很不错的呀，我都已经彻底累趴了，现在大三出去玩只想度假式旅游。他们可能不赶景点，不刷步数，找个地方坐着发呆，或者沿着老城区随便的走一走，看到喜欢的店就进去一呆就是半天，无论哪种方式感觉就是挺好的。中年人的旅游是什么呢？中年人的旅游是自己舒服最重要，预算不同，年龄不同，想法不同，玩法当然不同。好汉啊，不提当年勇。说难道中年人就一直喜欢漫游吗？哎，实则不然。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旅行呢？很多人都翻出了自己大学时期的攻略，哇，太震惊了。当年怎么能把自己当铁人使呢？很多人留言说，别说啊，我上大学的时候跑出去穷游，坐硬座12小时的火车去北京，然后中午到北京又回来，还留了几天缓冲时间上班，根本不够缓。其实啊，

很多中年人年轻的时候也是特种兵，一天逛六个景点，全程步行，现在不行了，不想走了，是身体不允许了。这年轻人的特种兵旅游确实很苦，硬座座一晚上，住十几块钱的青旅，那一种说走就走的自由，那种跟朋友挤在一起的快乐，那种少年的心气，最后富游回来也换不回来了。只能说年轻，真的是好。说旅游没有标准的答案，不是打卡越多越好，不是花钱越多越好。如果你是个精力充沛的人，那么你就多跑一些地方，去玩那些新鲜的刺激的事物。如果走不动了，你就换个地方，慢慢走，慢慢看。有一个大学生留言说，哎呀，我走出去才看到更大的世界，这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这过程给我锻炼的能力、阅历、见识，以及说人生的第一次，都是非常非常独特的经历。世界可真好，走出来可真好。所以啊，不管你现在什么玩法，只要出门了，就是在给生活充电。总之一句话啊，趁年轻，趁现在，换个地方，出发吧。追梦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2: 繁荣昌盛，永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
4: 好像这是一个频频引发热议的话题啊！有些三文鱼标签上注的是加熟后烹饪食用，有的是开袋即食用，到底能不能吃啊？能不能吃，关键看执行标准。就看你买的这些是不是能生吃的啊？如果不能生吃的，那你就把它煎好。其实不是所有的直行的水产品都是可以即食的。那么在这里呢，一般来说是这样的，通过正规渠道买回来的可生食的三文鱼，寄生虫感染的风险很低。不少人生吃三文鱼之后觉得肚子不舒服，那大概呢就是细菌感染了。那么工具污染，切生鱼片的刀和砧板不干净或清洁不到位，由于未经加热直接使用是很容易引起细菌感染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储存不当，三文鱼未及时冷藏，很容易因为温度过高而滋生细菌，在冰箱里储存时间过长也会导致细菌超标。还有呢，就是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有的人呢体质就比较好，所以他生吃呢就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吧，这个胃肠呢就是要差一点，所以呢你要蘸一点芥末，蘸一点醋，能杀菌杀虫吗？就是这些东西，如果担心生食三文鱼不舒服，你就尽量加热后再吃。你像孕妇啊、婴幼儿、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尤其重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蘸芥末醋根儿根本无法有效地杀灭细菌和寄生虫。真正可靠的方式，除了工业级的深层冷冻，像普通家庭只能通过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我们想吃的话，尽量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胃肠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您再吃；如果不可以，您千万别随便吃，因为我们吃每一样美食其实都是为了身体健康，但你最后发现并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是呢会让你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为什么？肚子不好，而且这个感受也不是很好，所以吃东西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饮食安全。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十六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敬献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5: 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

0: 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窝。
1: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阵4到5级。营口城区是8到19度，盖州7到19度，大石桥5到19度，鲅鱼圈5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50前后阵西北风3到4级，9到21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到23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北风6级，阵风7到8级，11时前后转5到6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0前后阵4到5级。营口城区是8到19度，盖州7到19度，大石桥5到19度，鲅鱼圈5到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50前后阵西北风3到4级，

0: 到二十一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南风三到四级，十一到二十三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夜间局部有雾，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一时前后转五到六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2: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2: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1: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繁荣昌盛，
2: 永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5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而且夜里疼痛感越来越重。江先生呢，以为这是自己长途驾车累出来的肌肉酸痛，并没有放在心上。第二天，江先生发现自己干活爬楼梯的时候感到胸闷不适，但平地行走并没有明显的不适。他本以为再休息一天或许就能好转，不料当晚病情急转直下，他的胸闷气喘更加明显，平卧休息的时候呢，突发剧烈的胸背痛，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家人赶紧将他送到医院，医生确诊他患上了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说这一种是致死的，风险性很高的血管急症。也就是说，江先生被迅速的转入介入血管科治疗，而医疗团队综合评估后为他制定了微创介入取栓的救治方案。这个方案呢，能快速的清除血栓，恢复肺部的血供，缓解胸痛等不适的症状。但是啊，医生介绍啊，静脉血栓栓塞栓塞这种症状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这个栓塞症，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你像长期卧床、久坐、久站都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近年来呢，中青年人群呢也是发病比较快的。但是血栓呢，它像这种长时间的开车7个小时啊，也就是说深静脉血栓它比较容易引发于下肢，早期症状呢它也是比较隐蔽的，多数患者就是觉得下肢酸胀麻木，极易被误认为单纯的劳累。然而呢，血栓并非是持续稳定，而且患者起身活动、行走、攀爬，小腿肌肉的牵拉可使血栓脱落，然后随血流迁移到肺动脉，引发肺血栓栓塞症。病情轻者可出现胸闷、气促，重者就造成了肺动脉大面积的阻塞，这样呢很容易发生猝死。所以呢，医生提醒大家，国庆长假不少市民啊就已经是自驾了，包括乘坐高铁、飞机出行探亲。但是请记得啊，长途久坐不动，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减慢，很容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呢又可以引发肺栓塞，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经济舱综合征发生的危险。

节假日呢是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啊，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里，你一定要想，平时很忙的时候啊，吃不了那么多好吃的，也没有时间做，那现在呢就是有时间了，咱就多做点，多吃点啊，多吃点不对，适当的吃吧。45%的成年人都没吃够，啥没吃够啊？对，就是蛋白质。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个蛋白质。很多人认为啊，每天吃一个鸡蛋、几口肉，蛋白质摄入量就够了。然而，2022年到2023年，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的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啊，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量不足。那很多人就说了，既然不足，怎么补？它是比较科学呢？优质的蛋白质怎么才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呢？常见的高蛋白质含量食物有哪些？这个首先就是奶和豆，就是少油多豆啊，多奶，大豆制品啊，就是它属于优质的蛋白质，吸收利用率比较高。杂豆和坚果也能提供不错的蛋白质。主食中的各种米呀、面呀，虽然它的吸收利用率差一些，但是也有一定的贡献。还有呢，就是肉类。肉类呢，就是畜禽肉啊，还有鱼虾、贝类等水产品都属于优质蛋白，吃80到100克可补充近20克的蛋白质。另外呢，也推荐啊大家吃这个鸡胸肉啊、鸡腿肉啊、猪瘦肉、牛里脊，各种都可以啊。还有就是蛋类，一个鸡蛋大约60克可补充近7克的蛋白质，推荐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都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奶类。奶类呢一般是这样的，一盒牛奶可以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推荐牛奶、羊奶、无糖酸奶、

低盐奶酪，还有呢大豆及大豆制品，大豆比如说是干豆腐啊，或者是豆腐、南豆腐、北豆腐、豆皮儿、豆腐丝、腐竹、豆干儿，还有蛋白质比较好的就是杂豆。我们做大米饭的时候呢，里面可以放鹰嘴豆啊、红豆啊，哎，都是可以的，芸豆啊。鲜豆类呢，一般就是毛豆、豌豆，哎，坚果类的，这花生啊、杏仁啊、开心果啊、榛子啊，都可以，蛋白质含量都是挺高的。不同人群补充蛋白质吃多少，怎么吃，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不够，适量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一般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蛋白质推荐量分别是65和55克。其实我们正常就是正常一日三餐的话应该都是够的啊。比如说鸡蛋就是基本就是60克，一个鸡蛋够了啊，蛋白质含量是7克。一盒牛奶250毫升，蛋白质18克。哎呀，这得往一起加呀。一碗杂豆饭，50克大米，25克鹰嘴豆是9克。还有比如说一条鲅鱼150克，蛋白质是20克。一把腰果10克，10克的腰果蛋白质是3克。还有一个掌心的瘦肉，如果说是100克，它的蛋白质是20克。你就这么吃吧，一天有67克才够。所以天天吃大白菜呀、豆腐啊可以，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其他的蛋奶鱼肉都要达到。如果说你长期缺乏蛋白质，那么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现在随着健康科普啊，我们就是越来越知道说纯肌肉的重要。如果说35岁之后每年是0.01%的这个速度，就是肌肉就流失了。后来你会发现，你看人家年轻人啊，皮肤紧致，哎呀真是年龄大了啊，皮肤松懈了。所谓的皮肤松懈呢，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肌肉的流失，也容易得肌少症。但是你肌肉要是少的话，那骨折呀跌倒啊这样的问题可能就容易发生。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量是72克和62克，也就是说你每天可以蒸鱼、蒸鸡蛋羹、豆腐、酸奶、牛奶、肉末，哎呀都要吃。然后素食人群呢，素食人群主要蛋白质来自于植物性，合理搭配其实也是可以的。素食人群要多吃并合理安排大豆类的食物，多吃豆腐、豆浆、豆制品，而非是熟类大豆，还有豆豉啊、腐乳啊、发酵制品也不能忽略啊。如果是蛋奶素人群，可以是一部分牛奶、酸奶和鸡蛋代替部分豆类都是可以的。你看你这一天啊，要喝一杯豆浆，半碗麦片，哦，麦片也不错，豆腐干、炒豆芽、杂饭、南瓜子仁儿，还有是煮毛豆、一块豆腐、一勺豆豉，这个是65克，加一起能有65克吧，这个蛋白质。但是这个吃素的朋友们啊，要是正常的，像我们吃鸡蛋、牛奶、花生、杂豆饭、酸奶。什么血肠啊啥的豆腐都可以。如果要是走这个运动的人群啊，运动的人群每天也要吃的一定要够量，不然的话呢，你不够量的话，这个肌肉就没有那么紧致了，而且还容易啊患一些慢性病。所以一日三餐啊看似很简单，但是要对他们要用心，你对他们用心，他们身体就会给你一个特别好的回报。所以这个国庆假期我们出游也好，在家也好，都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心情好。好了，咱们今天的11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到这儿也就结束了，特别感谢大家。然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今天我们放过的啊，《人间共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进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就算家里面装上了充电桩，出了门还是焦虑，尤其是跑高速长途，相信很多纯电车主呢都有过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的噩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经常是排起十几辆车的长龙，有的车主呢为了抢充电桩甚至是发生争执，而且很多充电桩还坏了，有的充不上电，有的充电速度极慢，显示快充实际上只有慢充的速度，还有价格问题。高速服务区充电费加上服务费，一度电一般要到了1.8块甚至是2.5块，比家用电贵了3-4倍，那么算下来每公里成本跟燃油车差不多了。更气人的是啊，很多燃油车占着充电车位，让电车车主无法充电，这种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才是很多人不敢买纯电车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一说充电速度的问题。现在很多车企宣称充电十分钟续航300公里，但这都是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数据，实际使用当中根本就达不到。首先是充电桩的功率不够，很多公共充电桩还是60千瓦的老桩，而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都是支持120千瓦甚至是240千瓦的快充。其次是电池保护机制，为了延长电池寿命，电量从30%充到了80%，速度最快。80%以后呢，会大幅降速，充满最后20%的时间可能比前面的80%还长。手机充电器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还有呢，就是温度的影响，冬天电池温度低，充电速度也会变慢。有一位车主就说了，他的车标称30分钟从30%充到80%，实际在公共充电桩经常要在50分钟以上，遇到高峰期还要排队。

0: 玉手把件599元，巧和天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好，燕之屋。
1: 好，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7: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7: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1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1: 繁荣昌盛，
13: 永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那么现在的情况是，纯电车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但是配套设施滞后。就像手机行业，5G 手机早就普及了，但是 5G 网络覆盖还跟不上。纯电车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车的技术已经到了，但是配套的充电网络还没建好。很多人买了纯电车才发现啊，车是好车，但用起来太不方便，这就是典型的配套跟不上技术。

十多年前纯电车的续航只有100多公里，现在主流呢都在500公里以上。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等等，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呢都有大幅提升。800伏的高压平台呢也开始普及，小鹏、理想、比亚迪都推出了800伏的车型，充电速度确实越来越快。但为什么大家还是焦虑呢？因为技术进步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而配套解决的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就像你有一部能待机一周的手机，但到处找不到插座，你还是会焦虑。现在的纯电车啊，续航已经足够日常使用，但是充电的便利性还差得很远。

还有就是电池寿命和衰减，开个五六年电池容量剩50%到60%，换电池呢要几万块，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但这些技术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配套足够好的话，家里面能充电，外面到处随处都能快充，续航少点，充电慢点，这也都不会是问题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啊，纯电车充电和续航焦虑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配套问题？那么答案就是现阶段主要是配套问题，技术问题是次要矛盾。现在的纯电车续航500公里，日常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够用，如果家用有充电桩根本就不会焦虑。那么焦虑呢，主要来自于两个场景，一是没有家用桩只能靠公共充电，二是长途出行高速充电不方便，这两个都是典型的配套问题。技术还在进步，但是配套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发挥不出来。就像是修了高速公路，没有加油站，车再好也跑不远。

术正在快速突破，未来随着固态电池技术的成熟，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还会有质的飞跃。配套问题的解决呢更复杂，涉及到城市规划、物业管理、电网改造等多个方面。不过趋势是明朗的，政策在加码，企业在攻坚，各地在创新。对准备买电车的人来说，如果家里面能装充电桩或者附近充电方便，现在入手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不具备条件，可以再等等配套跟上。总的来说啊，焦虑正在被一点一点的化解，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

婚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尘埃影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

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 让多少人胸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你遇见的所有人都是上天安排的。有些遇见带给你温暖，有些遇见教会你成长。人这一生，无论你遇见了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爱你的人给你幸福，伤你的人把你历练，他们全是为了助你而来。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说是孩提时代，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精彩，而城市仿佛成为了最好的去处。城市终究给了我们许多，

包括情感，所以说才会有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怀念一座城。而喜欢和怀念的理由很简单，既是记录，又是留恋。时间煮雨，当一切繁华散去，也许同样需要距离和时间来交织，回味着苦辣酸甜，最终封存成一份用来回忆的乡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总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以为有的人有些事会永远在那里等你，大多数的情况是你以为可以来日方长，但一回头就咫尺天涯了。人这一生总是在等，等将来，等不忙，等下次，等有时间，等有条件，等有钱了，等到最后，等没了健康，等没了机会，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等来了后悔。要失去多少人，错过多少事，才会明白，我们没有那么多以后，能拥有的只是现在。

节的绿意已渐渐枯竭，听一夜北风肆虐，呼啸着划过长街，看初冬的老树，疲倦的身躯已不再伟岸，红尘中的景就是一次一次反复交替的轮回，无需伤感，用感恩的心斟满醇香的杯盏，晕染情怀，为每一次小窃喜落笔成念，让文字在最美的契机里结出最美的花朵，无论是风里或雨里，都可飞扬出一场旷远的清欢。而我始终在这里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一个人的心境，总是在不经意间，就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条条框框之中，找到所谓的殷实和安稳。而那种穿透光阴的幸福，无需细细的斟酌，就藏在女子的梅花袖口处。一抬手，一放手，就已经开成了满是檀香味的时光，恰如氤氲在眼底的喜悦，于古老的书卷里翻阅，从墨香的诗句里溢出，和着唇边的半朵笑意，一如光阴里的温情，谦和，恬静，绕指，生香。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2: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生活中有很多场景值得用心等待，所以我们不要介意时间的安排，翻一页书，那个温情四溢的故事便开始长满了心海，微微的合眸，所有的片段蝶舞一般流光溢彩，像是一个内心怀揣美好安逸的人，在阳光下静静地等一场花开，因为确信我们所钟爱的一切终究会如约到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0: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这一生总习惯把温柔与期待尽数交付旁人，反复迁就，不停妥协，在一段段关系里消耗自身情绪，等到满身疲惫才恍然察觉自己始终排在所有人和事的末尾。我们总执着于奔赴他人，渴求对等的回应，却忘了最该用心善待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为不值得的人委屈退让，不必困在失衡的情感里自我拉扯，学会把偏爱留给自身，懂得释怀所有落空的期待，好好经营内心的安稳，才是半生最通透清醒的活法。
1: 差一点

0: 分明清晰，直到历经拉扯才懂人心从来混杂明暗，热烈与冷淡交替上演，执念困住过往，回忆反复拉扯思绪，那些纠结的取舍，难分对错的纠葛纠缠心底，不必执着分辨是非对错，接纳感情里的混沌与参差，放下非要寻找一个标准答案的执念，与遗憾和解，在冷暖交织的岁月里慢慢和自己释怀。
1: 风铃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分开之后总忍不住反复温习过往相处的点滴，独自演练放下的姿态，学会克制涌上心头的思念，假装坦然面对所有只剩回忆的日常。明明满心不舍，还要一遍遍练习看淡离别，练习独自熬过无人陪伴的时刻。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无从诉说，只能一个人慢慢消化情绪。原来释怀从不是一瞬间的通透，而是无数次自我安抚，反复练习与过去和解的漫长

曾不顾一切热烈奔赴一段感情，倾尽所有释放去程，像盛放的花瓣毫无保留展露真心，可满腔热忱换来无尽拉扯与伤痕，炽热的爱意慢慢磨成心酸，执着纠缠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再绚烂的盛放终会凋零。不必困在破碎关系里苦苦挣扎，学会收起盲目热烈，放下错误的执念，好好护住自身温柔，让荒芜心底慢慢长出平静，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与事肆意燃烧自己。

吹晚风，看大海，看日落。一个耳机，两个人，听同一首歌。畏寒难逃。

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很多人说他们很孤独，对我来说，不如理解的浪漫一点，我们完全自由。

爱而不得是什么感觉？电影《晴雅集》当中，钟情说：“你已经动了情，我不能不走。”方月给短剑取了自己的名字，说：“我做不到的事情，让方月继续陪着你做。”贺守月明明那么爱方月，却只有当他变成钟情模样的一瞬间，才终于换来了公主眼神的一丝颤动，满是心酸。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件事都能分出对与错，应该与不应该，所以有些事儿没有答案，只有结果。就像是让你等太久的人，最终都不会选择你。可我们不是不明白，而是走不出来。可这么喜欢却不去联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自卑，就是没有身份。但即使没有结果，如果喜欢的人能够带给你前进的动力，不能够在一起也是值得的。我想说，一个人在变得铁石心肠之前，也曾付出了全部的温柔和善意吧。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相信你终会遇到那么一个人，会用整个人生把你精心收藏，用漫长岁月把你妥善安放。

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

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

是紫金，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

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

成仪式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

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来。

0: 凉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5: 上回说到，刘秀和他的两个哥哥来到富春山青云观，找这位老道士算卦。没想到这个老道士算的还真准，用手一指，如果我所算不差，使得刘秀是惊喜交加。哎呀，原来是您老。说这老道士到底是谁，怎么算的这么准？这个老道士不是别人，正是当代的奇人，南阳的隐士严光，严子陵。前文书咱说过呀，窦丞相跟刘秀就谈过严光这位道长，说这个道长胸藏锦绣，足智多谋，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过去在大汉朝做过司天朗。司天朗这个官就是观天象的，那真是博学多才。但是王莽篡位以后，他就辞官不做，隐居了。只要刘秀能访到这个世外高人，让这高人给他出谋划策，那必定能够夺得天下。这刘秀那赶紧撩衣襟扑通就跪地下：老人家，您找得我好苦啊。一看刘秀这样，老道士也十分的感动，千岁赶快请起你折杀贫道。这时候刘秀又给引荐，旁边这两个年轻人是自己的哥哥刘银刘仲，这都不是外人。道士把他们呢都让座，然后泡上一壶茶。刘秀问老人家：有一事我不明，我想请教，千岁您尽管问。那您这真会算呐。刘秀这意思，你看我没报名，你怎么就知道我姓刘呢？严光严道长也乐了：千岁，其实还是我的眼力比较准，你一进来我就瞧着你不是寻常的百姓。再者说，我看到你胳膊腕上戴的这只镯子，这叫玲珑透体薄玉镯。刘秀心想：对呀，这是我相父给我的。他老人家告诉我，这一对镯子是我皇娘的，给我一只，留给金莲小姐一只，以后啊好见镯子能相认。哎，没想到这位老人家他也认识这个镯子。千岁，据我所知，想当年大汉朝的兵马大元帅马钦率领着兵马与魏南国作战，当时的先锋官还就是现在的王莽王继军。魏南国败了，赔偿咱们大汉的军费损失，可是魏南国国小资微，没办

0: 法，既像给咱们两件宝物，就盯算那些损失了，一件宝物叫玉虎坠，另一件宝物就是这一对玲珑透体博玉镯。我作为使臣前往把这一对宝物接回来的，那么玲珑透体博玉镯呢，就被圣上赏赐给你的母亲，也就是王娘娘。玉虎坠呢，就赏赐给了兵马大元帅马钦。因此上，我一看你带着玲珑透体博玉镯，我就认定了你肯定是现在世上疯传的那位汉殿下刘秀。嘿，刘秀一听高兴高兴，老人家，那么您看看我怎么能够推翻王莽，使得咱们大汉江山恢复，您得给我出谋划策呀。这刘秀就把窦丞相的意思和严光严子陵说了，严光一听感慨万端，哎，这也是窦相高抬我呀。正这么说着呢，有个小道童跑进来了，仙长，外边又有人来访。哦，什么人？没有报名，是两个年轻人，顶盔冠甲，是练武术的，说是久闻仙长大名，千里前来拜望。哦，阳光一听沉吟了一下，千岁，你和你两个兄长先到后边那个屏风后回避一下，我看看来人把他们打发走了，咱们再深谈。哎，好。刘秀与两个哥哥躲到后边去了，时间不大，道童把外边那两个人引进来了。严道长一看进来这两个人，呵，好精神呐、啊，都在30出头，一个白脸的，银盔银甲，肋下带剑，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另一个这脸有点黑不擦的，长得虎背熊腰，他威风也很足。道童这一眼见这两位是纳头便拜，老人家，老神仙，我们早知道您这位老隐士，我们特意赶到您这儿求见。
1: 哎呀，世人虚夸，贫道惭愧，二位英雄赶快请起来泡茶看座。请问二位怎么称呼？这个白脸的就说了，我叫冯毅，冯景川。那个黑脸的就说了，我叫薛凯，薛子毅。哦，久仰久仰，其实严道长过去还真没听说过这两个年轻人。就见这个冯毅二次站起身，一躬到地，仙长啊，我们在家乡的时候就听老一辈的或者是平辈人常谈，说您老人家秀吞乾坤，八卦有准，哎，只要一算就知道古往今来的事情，这才不辞千里又四处打听，总算找个正招到这儿啊，找着您了。哦，那么二位，你们找贫道想算什么呢？那哥俩看一看，又是这个冯毅说话，仙长，我们知道您老人家是世外高人啊，跟大清国朝廷没关系，因此上我们有什么跟您说什么。我们想在这8月15进长安城比武夺状元，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能不能夺来这武状元。哦，二位英雄，既然不见外，我倒想再问你，你们两个就即使当上武状元，又想有什么作为吗？
0: 嗯，仙长，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就都告诉您吧，我们当上武状元要掌握了兵权，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杀王莽，我们要推倒他大新国，恢复汉室。
1: 二位，那么王莽要是垮台了，你们俩想当皇上吗？仙长您真会开玩笑，你看我们哥俩像当皇上那样吗？跟仙长您说呀，现在
0: 大汉朝有个汉殿下，

逐个字说，他老人家叫刘秀，在长安城出来，跨虎登山走南阳。要说起这位刘秀来，乃是王娘娘所生汉平帝之子。到那时我们就访查这位汉太子，我们就保着他老人家，我们得保着刘秀当皇上。刘秀在后边听的那个心蹦蹦直跳，心的话了，二位将军呐、啊，虽然说初次相见，可是我就觉着这么亲这么近，一见如故呢。废话呀，这哥俩一说保刘秀，这刘秀就高兴了。就听严道长又问，那你们知道刘秀现在在哪里吗？这哥俩一听搓了搓手，县长，我们还真不清楚。哎呀，这可不好办，就算你们夺来武状元，推翻了王莽，可是你们要找不到刘秀，一时间国家无主，天下大乱，这该如何是好？哥俩一听，这也是啊，县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哎，二位将军，既然你们瞧得起贫道我，来到我的小庙，那不妨我就掐诀念咒，我把汉殿下给你们掐来，然后你们保着他一块儿到长安城夺状元，你看怎么样？嗯，冯毅和薛凯，你瞧我，我瞧你，那个脸上的表情就是不相信。严道长一看，二位，看来你们和我头次相见，对我这法术还是不太信着。这么办吧，你们二位现在就把眼闭上，我现在念动咒语，我想刹那间汉殿下就会来到你们的面前与你们相见，你看可好？哥俩一听道长把话说得这么死，那这么准的样儿，也不能不信，反正也算半信半疑。这哥俩把眼闭上了，县长，那么您就掐诀念咒吧，看看能不能把汉殿下掐来。好，那么贫道可就得要念咒语了。就听严道长从嘴里边开始捣鼓上了，汉殿下，汉殿下，不知现在你是在千里开外还是在万里之遥，有两位将军要诚心诚意地辅佐你，如果你要有闲暇时间，不妨上前一见。他刚掐算到这儿，就听着呀，旁边有人过来了，到了二位将军跟前说了话了，二位将军，小王刘秀这厢有礼。哎呀，冯毅薛凯猛然间向后倒退，睁眼一看，就见面前站着一个少年，也就在十三四岁的模样，面白如玉，目似朗星，眉分八彩，在两眉当中有个朱砂血染般的红点儿。呵，这是小王刘秀。哎呦，看来这仙长真是神仙呐，真会掐呀，这一掐把殿下就掐来了。严道长一想，这玩笑开到这儿啊，就到头了，得跟他们说明白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汉殿下早就在我这儿啊。哥俩一听哭笑不得，哎呦，县长，我们以为您真会掐，要真这么会掐的话，不妨把那王莽也给他掐出来，掐到跟前我们把他杀了就得了啊，原来不会掐呀。就这样，杨光、严子陵与冯毅、薛凯、刘秀三人又深谈了一番，刘秀说明自己的志向，这次王莽在八月十五要召开五科场，想把天下的能人都拢到朝廷为他所用，我就要借这个机会，我到长安城面见天下群雄，我审时度势，我要把有能为的人拉到我一边去跟王莽对着干。好，严道长支持刘秀，赞同他，说冒风险，说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这个风险值得。再一个一看刘秀才十三岁，就这么大的志向，如此的

0: 破例，以后是必成大业。
1: 可这一下啊，把刘秀的两个哥哥急坏了，这刘盈刘仲啊，刘盈刘仲心里话，这怎么办呢？你看本来啊，刘秀在自己家隐居，这儿陪着他出来走一走，到这儿来算卦了，没成想遇着严道长了，又这两位将军，这就决定到长安城，这哎呀，这不行吧。他们跟刘秀说先回家，刘秀一想，我要回去，我的叔叔武阳王刘良他出于谨慎，他就按住我不让我动，那我就没办法了，即使这样打庙这开始，我就直接够奔长安。书中得交代一件事，刘秀在这儿就和严光严道长认为师徒。您看谁是高人，谁是高人也高不过刘秀啊。刘秀按说是汉殿下，他是主，严光要愿意辅佐他，严光就是臣，但是严光要是臣的话，跟刘秀之间那个关系就比较拘谨，刘秀这小孩会来事儿。他一认为师徒，虽然说有君臣的关系，可是师徒如父子，天地君亲师，师位大，刘秀怎么恭敬这个道士都顺理成章。因此刘秀主动的要求要认为师父，严光是客气几句，一看刘秀诚心实意，也就收下了这位高足。另外刘秀又得知他现在已经有两位师兄了，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和二徒弟。要说起严道长的大徒弟，那是气贯山河、名传古今的军师家邓禹、邓中华，号檄文，在中国的历史上和姜子牙、张良、诸葛亮并名。后文书咱们说到昆阳城是大战王莽军，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以少胜多，说除了邓禹之外一般打不了那样的恶仗啊，没有邓禹刘秀当不上皇上。哎，这邓禹就是严道长的大徒弟，严道长的二徒弟叫巨武霸。要说起巨武霸来，您肯定知道，就现在一形容谁劲儿大或者怎么地，还要谈谈巨武霸。巨武霸是天下第一猛将。想当初严道长传授他的功夫，教他一夜，就想着这一天时机成熟，巨武霸是武的，邓希文是文的，一文一武就辅佐汉室推倒王莽。现在就像刘秀介绍了，以后见邓禹见巨武霸他们俩都保你。可是老道士万万没想到其中出了个岔头，这巨武霸已经辅佐了王莽，后来成为王莽四大先锋的总先锋，那把刘秀困在昆阳，使得刘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过这是后话，咱们暂且撂过不提。单说刘秀在此拜别仙长，又跟两个哥哥呀分手，这就随着冯凯、薛毅二位将军取路，直接够奔西京长安。刘秀提议跟他们这二位将

0: 看了看，这咱一笔带过不提，单说这一日刘秀三人进了长安城。一进长安城，那真是百感交集。刘秀心想，几年前我是被逼离开此地，现在我这要长大了，二返长安，一定要有所作为。一进城里，这眼睛就不够用了，东瞅西望，心的话，哪位是英雄，在王莽用他之前，我就得接待他，我就得和他成为朋友，他得辅佐我打王莽。你看刘秀孩小，这心眼多呀。他们三人先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哎，这一阵子这店房啊，都叫什么状元店了、魁家店了，为什么呢？这8月15快到了，很多进京来比武的这举子都住在店房里边，都想当状元。哎，叫个状元店呢，他吉兴。把店打下以后，一切安排妥了，他们三人到馆子去吃饭。正在馆子里边吃饭，就听着长街之上有人大骂：莽贼，你翁篡续位当了假皇上，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你是一个毒夫，现在我就要斩你的头，我要造反。刘秀这几个人刚坐这儿，就听外边这一喊，他们这心都扑腾一下子，心的话，这什么地方？这是大兴国的京都长安城，遍地都是王莽手下的人，谁胆子这么大，竟敢在长街之上怒骂王莽？
1: 俺和刘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ing the sunshine, see that, tint on the skin tight, no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0: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考交通文艺广播。
3: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神兵天降辣子口。
4: 1935年9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后，来到进入陕甘根据地之前的最后一道生死天险——辣子口。藏语中，辣子口的意思是狭窄的山口。这个隘口总长约30米，最窄处仅有8米。两边是百米高垂直如刀的悬崖绝壁，山口的中间是湍急的辣子河。要想打此经过，唯一的通道就是河上的那座木桥。上级命令作为先头部队的红一军团24团必须在3天内打开辣子口，粉碎敌人妄图把红军困死在川西北雪山草地的图谋。1935年9月16日，辣子口之战打响。

0: 命令各连把火力集中到对岸的桥头碉堡，给我狠狠地打。
1: 是。第二中队准备冲锋，同志们冲啊！
2: 突然，对岸半山腰的一个天然石洞里冒出了一个敌人的火力点，密集的子弹倾泻而下，木桥前躺满了红军烈士，血水染红了河水。
0: 这样不行啊，伤亡太大了，停止进攻。杨政委，看来强攻肯定不行，等于白白送死啊。
3: 团长，要想攻克辣子口，我觉得必须迂回到敌人的后方或上方，从背后或居高临下把敌人的碉堡砸烂。我发现敌人的碉堡没有上盖，只要能爬到对岸的山顶上，把手榴弹垂直扔下来，就能把敌人的火力点端掉。
0: 好，那咱们马上召开全团大会，看看谁能有办法爬上对面的峭壁。同志们，要想打下辣子口，我们就得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对面的山顶，从上面打掉敌人的火力点。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是向大家伙求一个妙计良方。
4: 哎，这能行啊？
5: 这不可能，
6: 团长，我能办到。我小时候就常和阿爸一起攀陡壁采药打柴，只需用一根长杆子，哎，杆头上绑上结实的钩子，用它再勾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石嘴，再陡的崖壁我也能爬上去。到了山顶，我再放下绳子，让大家顺着绳子爬上悬崖。
0: 哎，倒是个好办法，你有把握吗？
6: 放心吧，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你叫什么名字？
6: 您就叫我云贵川吧。
2: 在夜色的掩护下，战士们悄悄渡过辣子河。被称作云贵川的小战士赤着脚，腰里系着接好的绑腿长绳，手里拿着一根带钩的竹竿，像一只壁虎一样在石壁攀爬，一转眼就没了人影。不一会儿，一根长绳从上面垂了下来。
0: 成功了，侦察连上。
3: 通知突击队，凌晨三点发起进攻。
2: 战士们顺着绑腿结成的绳索陆续攀上崖顶，悄悄趴在崖边。
7: 连长，你看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火力全对着木桥。
8: 好，同志们，咱们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垂直往下砸碉堡，专打机枪阵地。
7: 连长，这还有暗堡。对，从这往下扔，能炸到山腰的石洞。
8: 好，大家都捆好了没有？一定要把握好手榴弹拉弦的时机。准备，投！山下总攻开始了，太好了，我们冲过去了。
2: 一战定前路，辣子口的胜利打通了红军北上的最后一道天险，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山河不语，英魂长存。这名被称为云贵川的小战士虽然没有留下姓名，却用青春与热血铺就了胜利的坦途。 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鞍山市广播，
4: 鞍山市
5: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9: 葫芦岛市南票区，
2: 锦州，
10: 珲春市，
11: 枫洋市融，
4: 辽阳
2: 广播，大连广播，
12: 南江市
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13: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4: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2: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15: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6: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7: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2: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4: 联合制作
2: 广播系列专题，
14: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下面请听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一首歌与不会被遗忘的名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

0: 这一刻汇流。1933年塘沽协定、1935年和美协定之后，冀东一步步沦为非武装区。同年11月，汉奸因汝耕在通县成立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唐山所属诸县进入其谷，义勇军失败了，大部分溃散，一部分退入关内。失败不是终结，中共满洲省委自918起就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深入义勇军，组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1936年，各路武装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自发的义勇军到在党的领导下有旗帜、有纪律的抗联，这是一次痛苦的升华。最原始的求生意志被锻造成有方向、有组织的民族抗战洪流。孙永勤们的血没有白流，它流进了抗联的脉络，也流进了那首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聂耳在热河前线见过义勇军的鲜血，田汉听唐聚武讲过血肉铸成长城的誓词。从辽河到燕山，从唐山的喜峰口、茅山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唱的从来不是胜利，而是危急关头一个民族不肯亡的本能。岁月沧桑，风云变幻，长城还在，燕山还在。当伟大复兴的征途也需要斗争与团结时，请记住那声最后的吼声，是从唐山的大地上，从这些无名与有名的义勇军胸口撞出来的。
1: 本期节目由唐山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2: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3: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2: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3: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2: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3: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2: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3: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4: 繁荣昌盛，永续

0: 天呐，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

0: 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9: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收听951，
18: 生活很美好。
1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

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飞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把

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